0: 祝贺祝贺祝贺。
1: 了解这把不能
0: 把你的寡妇啊哎呀那必须阿爸爸阿爸阿瑞特奥哦记得了解这把不能把你的寡妇不过你那把别我的安全安全安全马卡梅里妈妈西 The Church of Pentecost over you

0: 我爸我妈是要生的我。你问他过来，他不是我。哎，他把裤子脱掉，这点你全部你娘不知道。我只说我阿伯娘的。
1: 我听他说那他跟妈没生你。
0: 我给你他妈媳妇。
1: Go!